第一次收到情书时心跳的悸动，也可能是在人生低谷时朋友一句轻声的鼓励。他们像被精心收藏的老唱片，在岁月的转盘上缓缓转动，流淌出最动人的旋律。作为浙江农林大学的一名志愿者，我常常跟着团队去临安的敬老院做志愿服务。敬老院坐落在一片青竹环绕的山脚下，院子里的老槐树已经有上百年的树龄，枝繁叶茂，夏天浓密的枝叶能撑起一大片阴凉。那里有一位82岁的张爷爷，是我们每次去都必定要拜访的老人。张爷爷性格温和，脸上总是带着淡淡的笑意，每次我们刚走进院子，他就会从藤椅上慢慢站起身，颤巍巍地迎上来，拉着我们的手坐在老槐树下，给我们讲他年轻时候的故事。张爷爷年轻时是一名林业工人，在天目山深处守了一辈子林子，那片山林承载了他整个青春年华。他说，那个年代没有先进的设备，没有导航，没有对讲机，巡山全靠两条腿，背上背着沉甸甸的干粮和水壶，一走就是一整天，饿了就啃几口硬邦邦的窝头，渴了就喝几口山泉水，遇到下雨天山路泥泞湿滑，摔倒更是常有的事儿，但他从来没抱怨过一句。我至今记得张爷爷描述林间声音的样子，他布满皱纹的手在空中轻轻比划着，眼神里满是向往，仿佛又回到了那个意气风发的年代。他说，春天的时候林子里全是鸟叫，叽叽喳喳的，像开音乐会似的，各种声音都有，清脆的，婉转的，听得人心里暖洋洋的。夏天的夜晚，蝉鸣和蛙声混在一起，热闹得很。躺在帐篷里，听着这大自然的交响曲，再累也觉得舒坦。秋天风吹过落叶，刷刷的，那是树木在跟我们告别呢。每一片叶子落下，都像是在诉说着一年的故事。冬天雪落在松枝上，扑簌簌的，整个林子静悄悄的，只剩下自己的脚步声，一步一步踩在雪地上，咯吱作响，那声音在山谷里回荡，特别清楚。张爷爷的眼睛不太好，年轻时在山林里巡护，长期受风吹日晒，晚年几乎看不清东西，但他对声音的记忆却清晰得惊人。他说，虽然现在看不见了，但只要听到窗外的风声、雨声，还有院子里那棵老槐树的叶子声，就觉得自己还在那片林子里，还在守护着那些他相伴了一辈子的树木。有一次，我们志愿者团队特意提前准备了一台录音机，周末去天目山深处专门录下了林间的鸟鸣、风吹树叶的声音，还有山泉流淌的叮咚声。当我们把录音放给张爷爷听时，老人浑浊的眼睛里突然泛起了泪光，他颤抖着伸出手，想要触摸声音传来的方向，嘴里不停念叨着，就是这个声音，就是这个声音，我好久没听到这么真切的林子声了。那一刻，院子里格外安静，只有录音里的自然之声在缓缓流淌。我们看着张爷爷眼角的泪水，心里既酸涩又温暖。那一刻我突然明白，声音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一种独特的记忆载体，它不像照片那样直观，能清晰地定格画面，却能更深刻地烙印在我们的心底，带着当时的温度和情绪，一旦被唤醒，就能瞬间把人拉回过去。就像张爷爷，他或许已经记不清树木的具体模样，记不清山路的蜿蜒曲折，但那些声音却能瞬间把他拉回几十年前的天目山，让他重新感受到年轻时的热血与坚守，感受到与山林相伴的踏实与安心。这让我想起了自己的童年，我从小在农村长大，外婆家的院子里有一棵很大的桂花树，树干粗壮，需要两个小孩才能合抱过来。每年中秋前后，桂花盛开，
金黄色的小花密密麻麻地缀满枝头，整个院子都飘着甜香。

连空气都变得粘稠而温暖。每到这时，外婆就会搬一张竹椅坐在桂花树下，一边摘桂花，一边给我讲故事。她的声音很温柔，带着江南女子特有的软糯，或者桂花飘落的簌簌声，还有远处田埂上偶尔传来的蛙鸣，成了我童年最温暖的底色。外婆讲的故事大多是她年轻时的经历，还有一些老一辈流传下来的民间传说，虽然重复了一遍又一遍，但我每次都听得津津有味，趴在她的膝盖上，闻着桂花的香气，听着她温柔的声音，不知不觉就会睡着。后来我到城里上中学，再到浙江农林大学读书，学业越来越繁忙，回家的次数也越来越少。去年秋天，趁着国庆假期，我特意回了一趟外婆家。院子里的桂花树依旧枝繁叶茂，开满了桂花，甜香依旧。只是外婆的头发又白了不少，背也比以前驼了一些，动作也迟缓了许多。我像小时候一样，搬了一张小板凳坐在她身边，听她讲那些重复了无数遍的故事。她的声音有些沙哑，但依旧温柔，语速也慢了下来，偶尔还会忘记自己讲到哪里。那一刻，我仿佛又回到了小时候，所有的思念和牵挂，所有的奔波与疲惫，都在这熟悉的声音里找到了归宿。我静静地听着，时不时帮他递一杯水，心里默默祈祷，这样的时光能过得慢一些，再慢一些。在我们的校园里也藏着许多温暖的声音，这些声音贯穿了我们的日常，见证着我们的成长。清晨，天刚蒙蒙亮，图书馆门前就传来了朗朗读书声，同学们捧着书本，或站或坐，神情专注，那些诵读声里满是对梦想的执着追求，为寂静的校园增添了一抹活力。午后阳光正好，东湖边常常会传来悠扬的吉他弹唱，那是热爱音乐的同学在即兴表演，简单的旋律，真挚的歌声，是青春最动人的告白。路过的同学常常会驻足聆听，偶尔还会跟着哼唱几句。傍晚，操场上热闹起来，奔跑的脚步声，篮球撞击地面的砰砰声，同学们的欢声笑语交织在一起，汇成了校园里最有活力的乐章。这些声音伴随着我们度过四年的大学时光，终将成为我们记忆中最珍贵的一部分。当我们毕业离校后，想起这些声音，就会想起在浙江农林大学的点点滴滴。作为一名林学专业的学生，我对植物的声音有着特殊的感情。在实验室里，我们用专业的仪器监测植物的生长，能听到它们吸收水分时微弱的声响，那是生命悄然生长的声音，细腻而顽强。在实习基地，我们能听到树苗被风吹过的摇晃声，听到竹笋破土而出的脆响，那是大自然的馈赠，是生命蓬勃生长的力量。这些声音是生命的赞歌，让我们更加敬畏自然，也让我愈发坚定了学好林学专业，守护绿水青山的决心。我们学校有一位退休的老教授，今年已经78岁了，他毕生致力于古树名木的保护，大半辈子都在和山林古树打交道。老教授常说，每一棵古树都有自己的声音，它们扎根大地，历经风雨，见证了岁月的变迁，承载了一代人的记忆。老教授带着我们去山里普查古树时，总会轻轻抚摸树干，像和老朋友打招呼一样，嘴里还会念叨着，老朋友又来看你了。他教我们听古树的声音，分辨它们的健康状况。他说，健康的古树，树皮是温润的，风吹过树叶的声音是清脆的，像少年爽朗的笑声。而生病的古树，树叶会发出沉闷的声响，像是老人沉重的叹息。在老教授的影响下，我们成立了一支古树保护志愿者服务队。我们带着录音设备，利用周末和假期走遍了临安的山山水水，
爬过陡峭的山坡，趟过清澈的溪流，记录下了上百棵古树的声音。我们把这些声音制作成音频，在校园广播、校园公众号上播放，还在学校的文化节上举办了古树声景展，让更多的人了解古树的故事，参与到古树保护中来。有同学说，听到这些古树的声音，就像听到了历史的回响，仿佛能触摸到岁月的痕迹，这让自己更加坚定了学好专业知识、守护绿水青山的决心。除了这些自然的声音、生活的声音，还有一些声音在我们人生的关键时刻给予我们温暖和力量。我认识一位学姐，她曾经因为考研压力太大，一度想要放弃。那段时间，她每天都在图书馆学到深夜，厚厚的复习资料堆得像小山一样，模拟考试的成绩一次次不尽如人意，让她陷入了深深的自我怀疑，情绪低落到了极点。有一天晚上，她实在学不下去了，就一个人在校园里散步，走到广播站附近时，听到里面正在播放一首《追梦赤子心》，主播温柔的声音伴随着激昂的旋律，瞬间击中了她。学姐说，那一刻她突然就哭了，所有的委屈和压力都在那一刻爆发了出来。主播在节目里说，每一个为梦想拼尽全力的人都值得被温柔以待。也许你现在很累很迷茫，觉得前路漫漫看不到希望，但请相信，你付出的每一分努力都不会白费，他们会在未来的某一天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回馈给你。就是这样一段话，像一束光照亮了学姐迷茫的内心，让她重新找回了勇气和坚持下去的动力。后来她调整心态，制定了更合理的复习计划，最终成功考上了自己心仪的学校。她说，每当遇到困难的时候，她都会想起那个夜晚，想起那个温暖的声音，那是她前行路上最坚实的力量。其实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中都有这样一些温暖的声音，他们可能来自家人、朋友、老师，也可能来自陌生人。他们可能是一句鼓励的话语，一段动人的旋律，一声轻轻的问候，甚至是一阵风吹过树叶的声响。这些声音就像一盏盏明灯，在我们迷茫的时候照亮我们前行的路，在我们孤独的时候温暖我们的心房，在我们想要放弃的时候给予我们坚持下去的勇气。在做志愿者的过程中，我还遇到过一位特殊的听众，他是一位盲人小朋友，名叫乐乐。乐乐从小就看不见这个五彩斑斓的世界，但他对声音有着极强的敏感度，仿佛拥有一双听觉的眼睛，他能分辨出不同鸟儿的叫声，喜鹊的清脆，麻雀的活泼，布谷鸟的悠扬，一听便知。他还能听出风吹过不同树木的声音，松树的沉稳，柳树的轻柔，樟树的厚重，都逃不过他的耳朵。我们阳光志愿者团队经常带着乐乐去校园里散步，给他描述眼前的风景，陪他听大自然的声音，看着他脸上洋溢的笑容，我们也由衷地感到快乐。有一次，我们带着乐乐在东湖边散步，突然听到了天鹅的叫声，乐乐兴奋地拉着我的手，小脸上满是惊喜，说，姐姐，这是天鹅在唱歌吗？它们一定长得很漂亮吧。我告诉她，天鹅有着洁白的羽毛，像天上的云朵一样纯净，还有修长的脖子，游动时微微弯曲，它们在水里游动的时候，就像一个个优雅的舞者在湖面翩翩起舞。乐乐闭上眼睛，静静地听着天鹅的叫声，脸上露出了灿烂的笑容。他说，我好像看到他们了，就在我的脑海里，他们正围着湖水转圈呢。那一刻，我深深感受到声音的力量是无穷的，它可以跨越视觉的障碍，让失明的人也能感受到世界的美好。它可以连接不同的心灵，让我们在彼此的声音中找到共鸣与慰藉。
它还可以定格时光，让那些珍贵的记忆永远留存。

这也是我们制作这档节目的初衷，用声音搭建一座桥梁，让那些温暖的回响在时光中传递，照亮更多人的人生。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的人生就像一台留声机，每一段经历，每一次感动，每一个难忘的瞬间，都化作了独特的声音，刻在了记忆的唱片上。这些声音或许会随着时间的流逝渐渐模糊，被日常的琐碎所掩盖，但当我们静下心来，卸下一身的疲惫，轻轻按下播放键，它们依然会清晰地回响在我们耳边，带着当时的温度和情感，温暖着我们的每一个日子。作为新时代的大学生，作为一名阳光志愿者，我希望能用自己的声音传递更多的温暖和正能量。我希望我们都能珍惜生命中那些温暖的声音，用心去聆听，用心去感受，用心去珍藏，也愿意成为别人生命中的那束光，用一句鼓励的话语，一个温柔的问候，一次无私的帮助，为他人带来希望和力量。我们的校园，我们的家乡，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每天都在发生着各种各样的故事，每天都有无数温暖的声音在流淌。它们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在树叶上的沙沙声，是傍晚的一抹晚霞中归鸟的鸣叫声，是朋友间见面时一句亲切的寒暄，是陌生人在需要帮助时伸出援手的一句我来帮你。这些声音汇聚成了我们这个时代最动人的交响曲，温暖着每一个前行的人。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梅因永记，知音相传。大家好，我是浙江农林大学阳光志愿者张卓雅。本期节目的主题是人生留声机，时光深处的温暖回响。在许多人的记忆里都藏着一首熟悉的旋律，它像一根隐秘的丝线，串起生命中那些闪光的片段。于我而言，这旋律便是梅花三弄。小时候母亲总爱哼唱，梅花一弄断人肠，梅花二弄费思量，梅花三弄风波起，云烟深处水茫茫。那时的我不懂其中深意，直到多年后才发现，这旋律背后竟藏着一段跨越400年的知音传奇。故事要从明嘉靖38年1559年的黄山说起。春雨绵绵的午后，刚擢升为福建兵备道的汪道坤，正于文殊院前的青松亭小憩。这位日后以太寒集闻名的文武全才，此刻竟被一缕若有若无的琴音牵住了心神。这分明是梅花三弄，怎得带着几分塞外苍凉。循声而去，汪道坤在狮子峰下见到一位白衣道人。道人盘坐于云雾缭绕的巨石之上，食指轻拨七弦琴。最奇的是，琴身竟由雷击松木制成，琴尾还留着焦黑的灼痕。此琴取材300年卧龙松，去岁遭天火所焚。贫道取其中一段，依唐戴雷威制琴法，耗时一年方成。道人轻抚琴弦，琴成之日竟自带松风雷音。汪道坤与道人品茶论琴3日，方知此曲源自于南宋末年。临安城破后，一位太岳署乐师逃至黄山，将宫廷雅乐与山野松风相融，才创出了这个版本的梅花三弄。此曲当相传于知音。临别时，

让人将曲谱赠与汪道坤。百年后，君之子孙当在扬州遇此曲之音。这个预言在128年后终成现实。清康熙21年1682年冬，扬州大雪，汪道坤的族曾孙汪士慎已是扬州八怪中的中间人物。这个冬日，他刚绘完一幅梅花图，却在题诗时陷入沉思，画中似缺了几分浓动气韵。夜深人静时，隔壁院落忽然传来熟悉的梅花三弄，汪士慎循声而至，只见金农端坐烛光下抚琴，琴案上摊着一本焦黄的曲谱，此谱得自家母。金农眼中噙着泪光，他常说这是徽州汪家的曲子。更令人惊叹的是，金农所用的琴正是当年黄山道人那把雷击松木琴。原来金龙的外祖父曾是徽州茶商，与汪家私交甚笃。这张琴作为嫁妆，随金龙的母亲来到了扬州。先母临终前说，此琴此曲终要重归知音之手。这一夜，两位艺术巨匠在琴声中觅得心灵共鸣，此后他们共同合作创作了多幅梅花主题的书画，每一幅都流淌着这首古曲的韵律。时光流转至乾隆30年。

是黄辟宗隐元禅师在宽文年间，即1661至1673年传至日本的。更称奇的是，松尾曲珠一卷17世纪的日本乐曲，上面清晰标注着传自名人汪道坤。原来隐元禅师的弟子独立信义正是汪道坤在福建时的旧识。这一发现令汪启书感慨万千，他当即把这段渊源记录在水曹清狭路中，让这段跨越重洋的音乐交流得以传世。故事的高潮出现在光绪26年，即1900年。北京城的炮火声里，汪氏后人汪康年正重办《京化日报》。某日，他收到一个来自东京的包裹，里面是一张精心修复的古琴，还有一本带日文注释的《梅花三弄乐谱》。寄件人正是日本正仓院研究员小野玄妙，他在信中说道：“甲午之役，余在威海卫得此琴，琴底刻有轻松二字，知是汪道坤旧物。今两国交兵，然雅音无辜，当完璧归赵。”汪康年抚琴落泪，在当日日记中写道：“刀兵虽凶，终不能绝知音之意啊。”最动人的尾声发生在1932年的巴黎。语言学家刘半农在国家图书馆查阅敦煌文献时，偶然发现一份伯希和从敦煌带回的乐谱。当他依谱哼唱，竟又是那首熟悉的《梅花三弄》。更令人震惊的是，谱子末尾有一行小字：“唐天宝七载，新罗僧会超在黄山路梅花三弄，后携至敦煌。”刘半农当即取出洞箫，在异国的图书馆里吹奏起来，箫声迎来了伯希和。这位老汉学家颤声说道：“1908年，我在莫高窟听一位老道士吹过同样的曲子，他说这是大唐盛世的遗音。”当晚，刘半农在日记中写道：“一曲梅花，从盛唐传至今日，从黄山传至巴黎，音乐的魅力便在于它能穿越一切时空阻隔，直达人心。”这首曲子在现代仍然以别样的形式延续着传承。上世纪90年代，琼瑶的电视剧《梅花三弄》让这首古曲以全新的姿态走进千家万户。那熟悉的“梅花一弄断人肠，梅花二弄费思量”成了我们这一代人的共同记忆。原来母亲哼唱的旋律早已在历史长河中回荡了400年。此刻当我读懂母亲当时哼唱的歌词，才真正明白，从汪道坤的《黄山金松》到金农的《扬州夜雪》，从隐元禅师的《东渡传音》到琼瑶笔下的爱情故事，这首《梅花三弄》早已超越音乐本身，成为连接古今中外的情感纽带。这和记录着400年知音故事的录音带如今仍在缓缓转动。也许就在此刻，在某个不为人知的角落，又有人在弹奏这首《梅花三弄》，继续书写着新的知音传奇。当这首《梅花三弄》再次响起，你是否也想起了生命中那些被传承的温暖？或许是一首老歌，一句叮咛，亦或是一个久远的故事。这些便是我们共同的留声机，记录着时光深处最动人的回响。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被遗忘的交响，一壶水的生命史。大家好，我是浙江农林大学阳光志愿者蒋天桥。本期节目的主题是人生留声机，时光深处的温暖回响。今天我想带您聆听一个几乎被我们遗忘在生活背景音里的声音，一壶水烧开的声音。最初是寂静，然后一丝微弱的嗡声从水壶底层传来，紧接着一连串细碎的波波声，像初春冰面下第一滴试探着破裂的气泡。这是水开始回忆自己沸腾模样的前奏。声音渐渐密集，波波声连成一片细密的底噪。这时低沉的咕噜声加入了合唱，那是水流内部开始对流，热量在积累，壶身传出嗡嗡震鸣，你可以听到温度，那是一种充满张力的暖意。咕噜声越来越急，汇聚成持续咆哮的潜流，壶身的嗡嗡声变得尖锐，整个声音场域充满了膨胀感，仿佛一个热气腾起的穹顶正在壶内急速扩张，空气紧绷。然后在某个精确刹那，它来了，尖锐却理所当然。那是一声响亮的宣告，水达到了顶点，从液态的秩序中解放出来，化作沸腾的气，壶盖哒咔哒跳动，应和着汽笛的鸣响，沸腾进入了稳态，一个过程圆满抵达终点。这就是一壶水完整的生命史。我们有多久没有这样专注地听完了？更多时候我们只等待那声汽笛作为完成任务的信号，鸣响一起，我们走过去，按下开关，注入茶杯。那个寂静到冥想之间的复杂交响，被我们焦急的心刷着手机的目光彻底忽略了。我们省略了过程，只奔向结果。然而，过程恰恰是全部意义的所在。这个声音是我们与家建立的最原始的听觉契约。对我而言，这个声音的根扎在外婆家的厨房。午后，阳光斜照，灰尘在光柱里漫舞，外婆准备晚饭，我趴在门口画画，先是煤气灶啪一声轻响，然后熟悉的嗡声和波波声就响起来了。它不吵，那是那个午后的一部分。外婆从不着急，她听着那声音，继续慢条斯理的择菜切肉，直到汽笛鸣鸣响起，他才擦擦手走过去调小火。那一刻，厨房里充满滚热的水蒸气，混合着饭菜的香。那声鸣响是就绪，是温暖生活仪式的预备铃。它意味着不久之后会有晾好的白开水，意味着外婆要开始沏茶。那个声音是被照顾，一切井然有序的安心感本身。他告诉我，家就是一个水烧开了，会有人去关火的地方。许多年后，这个声音的意义变了。在北方城市一个干燥的冬夜，小小的合租屋里，暖气不足，窗户漏风。我刚加班回来，身心俱疲，放下包，第一件事就是给电热水壶灌上水，按下开关。然后，我把自己扔进沙发，在黑暗里静静地等，在绝对的安静和寒冷中，那壶水烧开的过程被放大了无数倍，我能清晰地听到每一声波波，每一次咕噜，那成了房间里唯一的正在发作的生命事件。他的努力在积聚热量，在对抗满屋的冷寂，那个过程缓慢地近乎煎熬，却又充满原始的鼓舞人心的力量。他在用声音绘制一条温度上升的曲线，告诉我变化正在发生，温暖正在路上。当汽笛声最终划破寂静，呜呜响。

气时，我几乎感到了一种救赎。我走过去，看着虎口喷涌出的白气在冰冷空气中弥散、消失。我给自己倒了一杯水，双手紧紧捂住滚烫的杯壁，让热度刺痛掌心，再慢慢传导至冻僵的指尖。那一刻，那壶水烧开的声音不再是就绪的信号，而是坚持的证明。它像一个沉默的伙伴，用几分钟的喧响陪我一起对抗一个庞大城市的寒冷与孤独。从被照顾的安心到自我照顾的坚持，一壶水烧开的声音像一根隐秘的银线，串起了生命的不同阶段。它不仅是物理现象，更是一个微缩的哲学剧场。它掩饰着时间与等待的必然，从冰冷到沸腾没有捷径。你听完所有的波波、咕咕、嗡嗡，必须经历逐渐紧绷的积蓄，才能等来那声宣告完成的呜呜。这像极了生命里许多重要的时刻，备考、创作、孕育感情、走出低谷。我们渴望辉煌的结果，但真正塑造我们的是那些无人看见的充满内部轰鸣的加热过程。他在讲述能量与转化的故事。沉默的水承受了火的灼热，内部发生翻天覆地的战争，最终转化为沸腾的气与响亮的歌。这多么像我们的情感与创造力，那些沉默的思念、压抑的激情、未被言说的梦想，在内心不断被加热积蓄，直到某个临界点，它终于冲破桎梏，化为眼泪，诗句行动。它甚至是一种关于家的声学定义，只要那里会规律地响起烧水的声音，那里就流动着生活的脉搏。这平凡的声音构成了家居生活最安心的心律。当它消失，当家变得空旷冰冷，无人需要烧水时，那种寂静才是真正的荒芜。而今天，这个声音正从我们生活中悄悄褪色。恒温的热水壶及热式饮水机提供瞬间的热水，精准、高效、完美地删除了加热过程。我们得到了结果，却彻底失去了那几分钟充满期待的听觉旅程。我们失去了一个让思绪漂浮、让内心安静下来的冥想间隙。技术的便利以抹去感官体验为代价，所以我向您发出一个邀请，去重新聆听一壶水烧开吧。找一个不赶时刻，用最普通的水壶灌上冷水，关掉手机，闭上眼睛，从头开始听，听最初的寂静如何被第一丝嗡声打破，追踪波波声如何从零星变得密集，感受咕噜声如何从低沉变得雄浑，体会声音的密度和张力如何一步步攀升，然后等待，等待那个必然的呜呜声如何撕裂空气，宣告一个小小的圆满。在这三五分钟里，你什么都不用做，只是听，你会发现这段你曾经无限忽略的声音竟是如此复杂，如此富有戏剧性，如此美。它是一首写给耐心的交响诗。我们一直在寻找被岁月打磨过却依旧闪烁微光的声音记忆。今天我们发现，最珍贵的回响有时就藏在最唾手可得的日常里。一壶水烧开的声音是物理的，也是诗意的。它沸腾在外婆的厨房，也沸腾在每一个异乡人的夜晚。它见证团聚的温馨，也抚慰独处的苍凉。他用他的方式提醒我们，生活最扎实的温度往往来自最朴素的等待与转化，而真正的力量就蕴藏在看不见的却始终轰鸣作响的加热过程之中。愿我们都能在奔向无数个结果的路上偶尔停下，听完一壶水烧开的全部过程。在那段被声音填满的短暂时光里，我们或许能触摸到与生活最原始、最温暖的节拍。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听见旧时光。大家好，我是浙江农林大学阳光志愿者苗涵。本期节目的主题是人生留声机，时光深处的温暖回响。我们总说记忆是有声音的，有的洪亮，有的细碎，它们散落在岁月的角落里，等着被某一刻相似的声响轻轻唤醒。今晚就让我们与大家分享几个来自不同岁月的声音记忆，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些泛黄却温暖的时光现场。第一个故事来自一个物质需要精打细算的年代，在我采访过的很多长辈中，他们的记忆里都有一个相似的本子，那不是存折，是粮票本。那时候啊，买米、买油，甚至买一块肥皂、一包白糖，光有钱不行，手里必须有对应的票证。我认识一位老先生，他记忆最深的是中秋节的白糖，母亲会用攒了好几个月的糖票换来一个用黄糙纸包成三角包的白糖，煮一锅地瓜，把珍贵的糖撒进去。他会和弟弟妹妹们围在灶边，眼巴巴地看着母亲连糖纸上最后一点糖粒都仔细地刮进锅里。那晚锅里飘出来的香甜气息是他这辈子都难以忘怀的记忆。

对于很多在70年代成长于筒子楼或大院里的人来说，黄昏时分公共厨房的声响就是家的前奏。第二个故事来自网友的分享，他说，那时候一条黑走廊串起7-8户人家，家家门口堆着蜂窝煤和白菜，一到傍晚5点，厨房大战就开始了。7-8个煤球炉一点，油烟腾起来，钢筋锅、搪瓷盆磕碰的叮当响，张阿姨家爆锅的葱花香，李叔叔家收音机里的岳飞传，还有谁家妈妈喊孩子回家吃饭的吆喝声，全都混在一块，热闹极了。我家没有独立的灶台，只有一个格子，我妈做饭，我常在旁边写作业。邻居家赵奶奶递来一把小葱，说，芬儿啊，给你妈拿去，今天菜场买的，水灵。隔壁张叔家做了红烧肉，一定会拿一个小白碗给我家拨上几块，说，孩子正长身体，尝尝你婶儿的手艺。谁家夫妻吵架，第二天全楼都知道，谁家来了远客，邻居会主动借出折叠床，那种气味和声音混杂的热烘烘的亲密感，是后来住进单元房再也找不到的。我现在还记得，晚上刷牙要穿过黑黢黢的走廊去公共水房，心里却一点儿也不怕，因为知道左右都是熟得不能再熟的街坊。

创业大潮落在细小的个人身上，都是一次巨大的人生拐点与未知的冒险。第三个故事来自1997年的夏天，让我们听听他的故事。我揣着300块钱和一张站台票，背着那个巨大的蛇皮袋，跟我表哥一起走进了火车站。那会儿的时刻表还是磁翻版，我爸送我，一路都没怎么说话。临上车前，忽然塞给我一包用毛巾裹着的煮鸡蛋，还有一盒清凉油。他说，车上。

冬季，摩迪尔在太阳穴防中暑，也防小偷。我妈则拉着我的手，反复就那几句：到了就找公共电话打回来，钱分开放，别和陌生人说话。火车开动的那一瞬，我看见我妈跟着车小跑了几步，然后就看不见了。车厢里我连座位都没有，坐在蛇皮带上，四周全是和我年纪相仿的年轻人。晚上挤在车厢连接处，听着哐当哐当的车轮声，看着窗外漆黑的飞速后退的田野，我心里忽然空了一下，家乡真的远了。那一夜是我人生的分水岭，那列拥挤缓慢气味复杂的绿皮车载走的不仅是我，还有我们那一代人对未知世界孤注一掷的勇气和想象。第四个故事带着青涩的初恋回忆。分享者说，我人生中第一件属于自己的通讯设备是一个摩托罗拉的汉显寻呼机，别在腰间的皮套上可神气了。那时候我刚上高中，大概是2000年左右，拥有一个呼机在那时特别时髦。我记得最清楚的是那种使用的仪式感，听到腰间的滴滴声就赶紧拿出来，看着墨绿色的小屏幕上一行字慢慢拉出来，如果是朋友呼叫，就得立刻跑到学校小卖部，用那张201电话卡刮开密码，插进公共电话，按照语音提示输入一长串数字才能回过去。数字暗号是我们的秘密语言，收到520心里会甜一下，因为这是我爱你的意思。收到530会对着电话傻笑，因为这是我想你的意思。我的初恋就是从一条没头没尾的留言，放学后老地方见开始的。那种等待对方回电的焦灼和猜测试探的甜蜜，是后来手机时代一键直达的感情里再也找不到的味道。后来他不常想了，直到某个平平无奇的下午，他最后一次想起，屏幕上是一条来自寻呼台的信息：本台服务即将终止，感谢您一直以来的使用，再见。我盯着那条信息看了很久，仿佛听到一个时代轻轻的正式的关上了门。那声滴滴成了我对那个缓慢含蓄需要一点想象力的通讯年代最后的记忆。第五个故事是离我们不远的90后，让我们听听千禧年代的回忆。我的网络青春期大概是从给 QQ 空间装修开始的。那时候我上初中，家里电脑还是大头显示器，拨号上网的猫一叫，全世界都知道我要冲浪了。我记得花了整整一个周末，从闪客帝国找动态的樱花背景，配上闪着光的火星文标题，再设置徐良的客观不可以做背景音乐，一打开空间就自动播放。然后我郑重其事地写下了第一个签名，当时觉得这串父母和老师绝对破译不了的密码，完美地封装了我所有故作深沉的忧伤和特立独行。现实里的我穿着肥大的校服，每天听老师用背投电视讲题，一回到家锁上房门，我就成了自己空间里的领主。我会用45度角仰头自拍，用早期的美图秀秀把眼睛放大，把肤色 P 白，会在留言板用火星文和好朋友对话，觉得这才是自己人的暗号。现在回头看，那些符号和装扮真是黑历史，但我心里知道，那个看起来矫情
古怪的赛博小窝对当时的我有多重要。它是我在枯燥的课业和成长的迷茫中亲手搭建的一个精神避难所，是我用当时唯一能掌控的数字工具对世界发出的一声略带慌张却又无比认真的自我介绍。旧时光留下的回忆像碎钻石，闪亮却又破碎，折射出泛黄的光斑。有人会给电视机留下记忆点，这位网友分享了他和电视的点点滴滴。在我上高中的时候，我表哥和他几个工友偷偷弄来一个像锅盖的卫星电视接收器，那时候能收到的电视频道屈指可数。记得每周五晚上，我就会溜到表哥家的单身宿舍，他用一台旧康佳彩电调出凤凰卫视，那里会放东京爱情故事、灌篮高手，因为信号不稳，画面经常变成雪花，我们就得有人去跑到天台小心翼翼地转动那个锅盖，屋里的人则盯着屏幕大喊好了好了又有了。也有人分享了他在学生时代与小人书的安静午后。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去街角的小人书摊，摊主是一个总戴着套袖的老头，他的摊子是用木板和旧轮胎搭的，上面整整齐齐码着几百本小人书，用牛皮纸仔细包着书皮，封面上用毛笔写着名字：《三国演义》《鸡毛信》《地雷战》。那时候看一本一分钱，厚点的就要两分。我和小伙伴们会攒着早点钱，然后去摊子前蹲一个下午。翻页时特别小心，因为书籍都是用棉线重新缝过，还是很脆弱。空气里是纸张、浆糊和旧油墨混合的独特气味。那些声音、那些画面仿佛被岁月轻轻卷进一台老旧的留声机里，粮票本翻动的窸窣，公共厨房的叮当，绿皮火车的哐当，寻呼机的滴滴， QQ 空间的背景乐，电视机沙沙的雪花声，这些小人书翻页的轻响，它们不只是记忆，更是一代又一代人共同的生命节奏。

青春小鸟的乐章。大家好，我是浙江农林大学阳光志愿者夏慧颖。本期节目的主题是人生留声机，时光深处的温暖回响。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在这个或许有些匆忙的午后，或是宁静的夜晚，暂时停下脚步，戴上耳机，与我们一同走进这座用声音构筑的时光博物馆，聆听那些沉淀在岁月河底依旧闪烁着温润光泽的记忆回响。我们每个人都像是一位独一无二的录音师，在生命的长廊里不停地录制着属于自己的声音档案。这些声音有些清晰如昨，有些已略带杂音，但它们共同构成了我们生命的原声带。那可能是童年夏日午后外婆摇着蒲扇哼唱的古老歌谣，可能是第一次离家求学火车启动时那声悠长的汽笛，可能是与挚友在深夜街头畅谈理想时肆无忌惮的笑声，也可能是某个平凡傍晚厨房里传来的妈妈准备晚餐时锅碗瓢盆的协奏曲。相信每个人的记忆中都有这样独特的声音，它们可能是一段旋律，一句话语，

是一种熟悉的声响，这些声音是时间的化石，是情感的锚点，它们比影像更抽象，却因这份抽象更能直接触动我们内心最柔软的角落。当我们再次聆听彼时的气息、温度、光影乃至心跳的节奏，都可能随着声波的震动被重新唤醒。今天我想与大家分享三段我的人生乐章，它们关于迁徙、成长与绽放。第一段，云端的迁徙。我人生中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远行，发生在小学六年级的夏天。那趟从新疆开往浙江的飞机，不仅承载着我的行李，更承载着我整个童年的迁徙。在万米高空，引擎声变成了持续不断的白噪音，它不像火车那样有规律的哐当声，而是一种恒定的、几乎让人忘记其存在的背景音。我戴上耳机，却没有播放任何音乐，只是静静地听着这独特的声音。在这声音里，我回想起新疆的一切，路两旁的老胡杨树在风中沙沙作响的声音，教室里暖气片发出的滋滋声，还有同伴们嬉笑打闹的声音。这些声音渐渐远去，而前方等待我的是完全陌生的声音世界。那趟航班很长，好像怎么也飞不到头，引擎声在耳边持续作响，细细碎碎地讲着不舍的离别。但当飞机一点点靠近地面，我感受着独特的烟雨江南，这片陌生的故乡在我心底激起了或许源于血缘的期待与安宁。最难忘的是飞机落地时轮子与跑道接触的那一阵轻微震动，那一刻我知道全新的生活就要开始了。第二段，青春的乐章。从初一到高三，六年的时光谱写成了一首青春的乐章。清晨操场上的跑步声，课间走廊里的欢笑声，课堂上粉笔划过黑板的声音，这些都是青春最真实的写照。记得初中不过短短三年，却将这段青春的日子印刻得那么深，至今仍不时在耳边回响。到了高中，声音的重点发生了变化，晚自习时教室里的声音变得尤为特别，笔尖划过纸张的沙沙声，翻动书页的哗啦声，偶尔有人轻轻咳嗽的声音，还有窗外隐约传来的虫鸣，这些声音组合成了一种专注而宁静的氛围。我常常在学习的间隙摘下笔帽，仔细聆听这些声音，它们让我感到一种集体的温暖。我们都在为了各自的梦想努力着，长谈、书写、奔跑，青春热血难凉，我们像一团团火焰疯狂地燃烧，肆意地生长。最难忘的是高三最后一天，放学铃声响起后，教室里异常的安静，我们相视而笑，那一刻所有的努力与付出都化作了无声的感动。这些声音记录着我们的成长，从懵懂少年到有志青年，每一个声音都是青春最珍贵的印记。这六年的校园声音，从清晨铃声到夜晚虫鸣，从教室朗读到操场呐喊，他们见证了我从一个懵懂依赖的小孩到一个能够独当一面的大人的转变。这些声音教会我，成长就是学会在各种声音中